0: OK， 是。
1: Hello， 大家来投那投人，阿拉个老婆在那一个微微笑。啊啊啊 ！Give me the my usual， 我 Ophelia， 我 my Spanish， 我 my Sweden， 我 Benjamin。阿拉来来来发来发，我来加醉啊！老婆，你那个老婆，我来给你们投那投人。
0: 阿拉妈让我有人来。
1: 还有个微微。